0: sharing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T8WH Palau, Hope Radio, Angel 3. Listen online at hoperadio.net.
1: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For who the So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2: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要来唱一首歌，叫做《我们呼求》。我们还没唱这首歌之前呢，我们来看歌词。我们用这个歌词作为祷告。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求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性。主，我们同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